0: Suara Hinda 92,1 FM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 Selamat siang pendengar. Hari ini saya Lanfang hadir kembali menemani Anda di acara request lagu Mandarin.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声电台轻歌妙曲节目，我是兰芳，让我们相聚美声，传递问候与关爱，共同度过这快乐的午间。耶、yeah, ，来了来了，
1: 太仙来了，
0: 太仙你好，很早很快，
1: 不今天起个大清早，
0: 哦，起个大早啊，嗯。
1: 好了，今天问候
0: 啊，对，
1: 这些问候很好，很棒。
0: 嗯，
1: 不要忘记刚才要讲
0: 的。对，
1: 大方波先生，阿二弟先生，姚元正先生，
0: 嗯，
1: 郑强先生，林志光先生，大家反复，反复老师，谢谢大家。好了，
0: 多
1: 大家
0: 都见快呀。好的，谢谢平凡先生，再见。啊，还有一位，你好。
2: 还有一位。
0: 啊，他在念草刀。
2: 我第几名啊？
0: 在念刀草刀。
2: 第二名
0: 吗？第二，你的大哥第一。
2: 樊兰老师，
0: 你好，
2: 中午好，
0: 中午好，
2: 今天问候，首先我要问候我的大哥，
0: 嗯，
2: 樊初先生，啊，再来是，兰老师吧，
0: 啊，谢谢，
2: 祝大家健康，还有那个，劳延顺先生，
0: 嗯。
2: 苏尤诺先生，慧英姐，樊夫先生，何喜良先生，王玉才先生，Victor 先生，陈胜强先生，陈文正先生，还有巴西国家的张大先生，再来是吉巴达的阿英先生了。
0: 嗯，
2: 啊，再来是金七女士，还有那个林锦平大姐，
0: 嗯，
2: 林锦平大姐，
0: 嗯，敲脑袋，
2: 是啊，还有那个温秀英女士，
0: 嗯，
2: 啊，陈秀平。还有一位是那个欧玛冠，哪个不错的名字？不多行的
0: 欧玛冠，
2: 是啊，好了，
0: 好的，
2: 谢谢兰老师，再见，
0: 好，谢谢啊，谢谢文清文先生，再见。

还有来自短信那个我是阿啊啊，这是阿浩，爸爸阿浩 ，kirim salam untuk南方，谢谢，我的 Unita、Deborah、Gloria、Benny、Pak Sunjaya、Pak Victor、Pak Suyono、Ko Ahin、Chandra Pasco、Cia Cia dan Fiana， 谢谢，谢谢爸爸阿浩。

安详呀，问候郭文俊、郭阿姊、郭阿扁、贾阿正、吉桂娘、李易安、郭吉顺、郭一万、詹德拉巴斯哥、莉迪亚、达西亚、艾伦，还有兰芳，都的讲究，什么歌，谁喊什么呀？谢谢啊，谢谢你安详。何许人啊？问候大家啊！首先问候兰芳老师，谢谢。问候福音姐陈福音女士，陈秀平、温秀英、林正、安安、丽丽、青青、阿韵。接下来是凡夫先生、广寒仙、平凡先生。

一位是 Harry Takai， 呀，问候兰芳、詹德拉巴斯哥，还有依依、永定、阿富和所有美声听众朋友啊，祝大家平安、健康、快乐，谢谢，谢谢你 ，Harry Takai。还有一位是 Unita 啊。问候 Alex， Alex Victor Gobunjun Kwaji Ahin Suyono 陈胜强、饶元顺、傅英姐、阿亚，还有挂号 Salam sehat semuanya， Tuhan memberkati。 好，谢谢，谢谢。

而所以我们生听众朋友，祝大家平安健康。谢谢陈秀萍女士啊。好，再来林桂兰女士要问候陈福英、杨素娇、林秀玲、赖美珍、赖旭南、饶元顺、阿韵、李婉君。

0: 乱帮
1: 哦，可多可多来了，来了，金来了，
0: 哎，金来了，无金金艰苦了，
1: 有金金欢喜，
0: 有金金欢喜了，
1: 呀啦是噶啦比啥呀，加兰加兰，
0: 呵呵呵，跳欢喜，
1: 跳欢喜，
0: 南方不放假呀？
1: 啊，没有没有。
0: 哎，没呀，真家伙了。
1: 啊啦，拉近。嗯
0: 嗯，也拉近拉近。嗯嗯，要问候呀。
1: 嗯嗯，
0: 问候琳达，问还没有消息。
1: 对，没有没有人。
0: 还没有消息。
1: 哦，没有人告诉我他住在哪里。
0: 哎呀，我们不知道呀。
1: 对
0: 对对。要你家那个呀，问题。也希望他
1: 健康
0: 了。Yeah. 也是我也问候修华华尼法师有诺伊兰伊尼亚尼德里华尼维尼杨迪温淑英琳达玛利亚妹欢迎德伯拉玛亚尤尼塔库明年布依姐玛利亚妹耶尼耶耶罗尼卡亚元德里修娃娃华尼林志广文静文静身强阿云阿公云阿姨文静我们管阿弥瓦里斯里安汉克迪尼湾阿勒阿泰尤南杰南阿兰阿豪迪迪阿云张达巴斯科凡夫前正李国珠李国安古光 Epic Andrelo 在用文有和西人 Tony Wijaya 一部音杨淑娟杨富神五千多点可能以后送给蓝方的感谢你
1: 感谢
0: 谢谢再见再见
1: 谢谢 Victor 先生啊。

美声电台轻歌妙曲节目，听众朋友，今天的点唱到这里就全部结束啦，感谢各位的收听，兰芳就此告辞，祝大家一周都有好心情。